0: 上去就是拿掉，这个可以。
1: 2 Blue Hoover, Hancock Hotel, room 113. Second to Medicare Round 59, respond 2220.
2: 5910, 用军。